0: 天天今天早上你唱一遍，好，你唱三，你唱三，好，那你给，那咱们咱们现在还是说谁呢？你也是我们的，不对，每个都是在用啥？我们打开眼睛就是我们的微信，你唱出来，我们再重新的 recall。
1: 没错。
0: 哎。看到有你就只在听下去。哎，可以听。哎，听。
1: 我刚刚找了一
0: 下。哎，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刚刚找了一下。
1: So, say what we do tonight.

0: 你好，请说。
1: 喂，那你放一下。
0: 哎，没有说多少钟，你先坐。
1: 好，看，小伟。
0: 54 years now, about three hours ago. Vitals unstable. ETA. 5 minutes.
1: You said unstable vitals?
0: Unstable.
1: 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麻烦发出 notification， 这个是英文 mathematics， 麻烦发出 notification。

0: 再一次，
1: 再一次。
0: 2638 Killington.
2: Affirmative.
1: Engine 25.
2: Procedure 25. 2638 Killington.
1: Affirmative.